0: 就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人所以说。
1: 好，
0: 你是蔡英文的人。嗯，蔡英文老师，我是说蔡英文。那我是老师，就是
1: Agent 71's on scene, command. Why is Mo Shelling investigating?